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一组资讯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日起强制实施。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长度10到11个月。8月1日，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到181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记者8月1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8月1日，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7月31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首场晋级展演在时光天街外广场精彩上演，15名选手凭借着扎实的唱功与出色舞台表现成功晋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确诊，你说红妆不必等谁晕准，银针挑破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画出自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进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提到朱自清，大家总记得《荷塘月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是他的另一篇佳作《扬州的夏日》。在朱自清心中，扬州最值得念念不忘的，从来不是世人幻想里的烟花盛景，而是一整个临水而居的悠闲盛夏。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的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地方，他会点头或者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唐诗的人，在他心中，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算得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水，但太平眼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岔岔压压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朱自清《扬州的夏日》。

0: 陶喆一念之间。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看一看，
1: 重复着
0: 来自于张杰的一首歌，叫做《也许你就在对岸》。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这首歌是改编自一个经典的韩语歌曲，那他一改以往爆发力十足的唱腔，全程用气声还有弱魂的轻声来诉说着心事。对岸呢，既是山海相隔的距离，也是无法回头的时光鸿沟。这首歌也是张杰送给陪伴自己22载歌迷的心意，遥遥相守，双向牵挂，纵使隔着人海，彼此永远相望相伴。

萧煌奇一直被爱着，你要相信你一直被爱着。这些爱呢，不仅仅是爱情，还有来自于父母、身边人、朋友等等。总而言之，要坚定地相信着。节目最后要听到戚薇的这首歌，叫做《第三人称》。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咯，感谢各位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0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Everybody, come on. Janet Jackson, Nelly, Call on Me. 正式开启的十月，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Mariah Carey 分享了《Bye Bye》那一首歌曲，而今天在是另外一首的 We Belong Together。越听越流行，音乐继续。

Mariah Carey We Belong Together。 而接下来会听到的是 Rihanna 上线，她又怎么了，出一下又上回了。 Rihanna 现在基本上已经彻底告别到会正式自己按音乐生涯去发展发单曲发专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了，而现在反而是自己在自己的服装线美妆品牌，然后再加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已经超越了取代了 Victoria's Secret Fashion Show 它的 Fendi Show， 但是到现在以后呢也慢慢的这一个品牌可能我们见不到更多了。站在幕后的 Rihanna 每年都在被人念叨，每一次在现场一些电影原声的时候都会说会不会再一次重回音乐视野，目前来看真的飘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而这样的一份越来越远也意味着说他其实再回来的话成本也相对是高的，是否还会真有那一天现在已经慢慢越来越模糊了。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Glunt Comeback。 而接下来要听到呢，其实都是大家你会听到的一次联手，跨国际的联手了 Flow 在跟 Sunkiss 宋秉琴之间来进行的联动。这首歌曲第一次出现在乐听乐流行 Pretty Eyes 所以上半段最后一曲，跟各位来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稍后回来下半段乐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Ten o'clock。
3: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每一个版本都爱。从小听到的 Neo 的版本，还记得当时用的那会儿的 MP3 已经开始大家向所谓的 MP4 迈进了，就 MP4 迈进的意思就是那会儿很多小型的 MP3 已经开始带屏幕了，那种屏幕就是在里边你可以直接放 MP4 文件，然后你可以看 MP4 的一些 MV 的。当时这首歌爱的状态就是不光里面有这首歌单曲天天在循环，然后当你就下课的时候，课间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会儿就要把这个 MV 再放上，一遍一遍的再看，一遍一遍再看，然后当时就深深的爱上了 Neo 这样的一个名字。另外一位呢，曾经也是制霸榜单 B 榜有一些日子的，就是 Mary Winans， 而这首歌曲在后续前两年的一些 Hip Hop 作品当中也有所采样，所以这首歌真的是当时的当中还有 Enya 的现唱 Mary Winans Enya Pop Daddy P DaddyI don't wanna know. Let's go.

小时候听这首歌意识到两件事，第一 R&B 可以这么惨，就是一个音乐可以你感觉他是全程哭着唱完一首歌，好惨好卑微的故事。第二个就是恩雅，他只要他只要哼几声，你就觉得说第一这个工作好简单，第二这首歌你就觉得马上状态不一样了，太厉害了。就音乐完全可以简单的一个人声，哪怕后来你知道再听 Burna Boy 出现几个 A 什么就这样的声，捧哏的几声，你就觉得说哇好棒，点睛之笔，了不起啊。 Elementary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

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接下来要上线的会是 Teddy Swims， 同样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节目当中的 Teddy Swims 的作品叫做 911。 Let's go。

0: 首歌里面的 Teddy Swims 会跟之前有一些差别的，对吧？你听起来，你猛地一说这是 Teddy Swims， 要稍微反应一下。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第一反应会是想听到 CeeLo Green。Great, fantastic.
1: Women of the world。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我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和谐平等
17: 学校。

0: 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是让追思更加文明乡村。创
11: 作榆林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听众朋友阖家团圆。
12: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人同行
13: FM 101，生活因你而来。与
1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15: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0: 民间艺术，弘扬受非遗魅力。
1: 山北南，
2: 国资讯广播收听到的，到我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3: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民歌小尝试。
0: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尝试开讲了，
4: 开讲了。
2: 今天的民歌小尝试，我们为各位呢要介绍到的是《左权开花调》。《左权开花调》呢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山西太行山区，起源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是极具特色的山歌题材。
3: 当然，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万物皆可以来进行开花，花草、门窗、油灯、器皿都可以化作一些歌词的一些意象，也是以这个起兴的手法抒发一些情爱、劳作的一些心事，也是以一些方言的衬词来进行唱出来，极具一个辨识度。旋律呢非常的婉转灵动，兼具一些山野奔放与细腻的柔情，是太行山百姓抒发日常喜怒哀乐的一些口头的艺术。如今呢也是历经了几代传承人的一个传唱，登上了各大舞台，焕发新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桃花红，杏花白》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啊，我们说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要为各位呢介绍到这首歌曲呢是刚刚听到的这首《桃花红杏花白》。平时呢我们经常听到陕北信天游诉说黄土悲欢，今天呢我们也是跨越大山走进山西太行山深处，国家级非遗左权开花调。它呢不只是好听的小调，每一段的旋律背后呢都是太行山村一代代姑娘呢藏在心底的真实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来送出这首歌曲，然后呢为大家解读一下这首歌曲。
1: 应该很多人都只知道这是一首情歌哈，但其实它也是诞生于战乱年代的一个左权山村的。过去呀，太行山路呢是非常的崎岖，青年要翻上几十里的山路来进行外出谋生，赶脚运货。春日里呢，桃花这个杏花年年是盛开着，留守家中的姑娘呢只能是望着山花遥遥的来进行牵挂这些远行的心上人。当然在这首歌词当中没有那些非常华丽的词藻，只用一些山花的起心，一声声的那些起心的一些歌词，是思念，是担忧，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桃花红，杏花白》这首歌曲呢，唱尽了离别相思。接下来呢，为大家送出这首《会哥哥》。这首歌曲呢，是描绘了旧时代太行山姑娘呢大胆又羞涩的爱情向往，它藏着古时乡村独特的婚恋习俗。
1: 会哥哥呢是取材于左权当地的一些民俗，过去呢山区比较封闭，年轻男女自由的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姑娘只能借着开门倚墙还有做家务的一些空隙，悄悄的等候心上人的一个赴约。歌词当中的一些门搭搭开花、墙头开花是开花调当中独有的一些艺术的手法，将不会开发花的一些门锁、土墙拟人化，借着一些开花的吉利意象，委婉的来进行表达内心的一些期盼。在礼教严格的年代呢，姑娘无法直白来进行表达心意，便把满心的欢喜、忐忑、期待呢，全部唱进小调里。这首歌呢是太行山女性的鲜活勇敢的情感的写照，是属于乡土独有的浪漫的一些表达呀。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这首《会哥哥》送给各位，我们一起听一下。

0: 港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3: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3: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一零一。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民歌哪里听？
4: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以下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要为各位呢介绍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民间歌者石占明。那我们说，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呢，我们的节目呢大多都是

0: 是跟大家聚焦了陕北这片黄土地，分享到信天游、秧歌曲等等的本土的民歌。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视线呢向东延伸，跨过巍巍太行山，认识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民间歌者左权开花非遗传承人石占明。
1: 石占明呢，是土生土长的山西左权。红家族的几代呢都是靠着放羊为生的，当然他没有眠的山谷之间，风吹树动的动静，羊群的叫声都是他天然的背景的一些音乐，日复一日的独自放声的歌唱，练就了天然通透穿透力极强的原生态的一些嗓音。在2002年的时候，一次全国歌民歌的一个赛事当中呢，知名的民俗的音乐人偶然的发现了他。这名平凡的羊倌呢是一夜成名的，先后登上了人民的大会堂、央视的各大舞台。即便名气越来越大，石占明依旧是心系乡土，常年呢是奔走在太行山的各个村落，拜访年迈的一些民间的老艺人，搜集快要失传的一些开花调的老曲调，用心来进行守护这份非常珍贵的非遗。而真正让他成一战成名的是被全国听众记住的一个歌曲，就是《大酸枣》。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大酸枣》送给各位。

0: 夜间照天里他
1: 说到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打酸枣呢，它并不是刻意创作的歌曲，完全呢是太行山区劳动生活催生出来的民间小调。早年呢，太行山深处呢交通闭塞，物资短缺，日常零食呢是非常的稀少的。每到金秋时节呢，漫山遍野的酸枣挂满枝头，红彤彤的野果子，酸甜可开胃，是全村男女呢老少难得的美味。每到这时呢，村里的青年老男女呢就三五成群呢结伴的进山采摘酸枣，一边呢攀上山坡捡拾果实，一边呢随口哼唱小曲呢打发时光。结伴同行的时光呢，也是年轻儿女呢互相打趣萌生好感的美好时刻，开心自在的心情呢慢慢融合成了朗朗上口的旋律。
2: 石占民在放羊的几十年当中，几乎天天都会哼唱这首曲子。他的演唱没有一些装饰和修饰，没有技巧化的一些包装，带着大山独有的开阔的一些气息，把山间少年无忧无虑的快乐完美来进行展现出来。当年呢，正是凭借着这首打酸枣呢，他也是斩获到了歌王的荣誉。原本只是在村落里来进行口头传唱的左权开花调，正式的是走出了一个深山，被全国的听众熟知了。应该说是我们这样的欢快的打酸枣之后呢，应该就让我们来进行沉浸在了，或者说让我们感受到了太行山脚下的那种淳朴热闹的乡村的生活。从日日与羊群为伴的一些普通的牧羊人，到扛起非遗传承重担的民歌歌王，石占民呢是始终坚持着原生态的一些演唱的方式，拒绝过度的一些编曲的改造，最大的程度来进行保留到了开花调最质朴的泥土的气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把另外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枪啊。
1: 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石占明的另外一首歌曲《青疙瘩下河洗衣裳》。我们说黄土高原的陕北民歌呢是豪迈沧桑，太行山的左权开花调呢是俏皮鲜活的，两种风格一刚一柔，都是劳动人民发自内心的真情抒发。来为大家送出另外这首歌曲，一起听一下。

0: 蒙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不是你的舞台。
1: 陕北民歌大家唱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杨子轩小朋友的一段陕北姑娘，一起听一下。
2: 唱一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旅行团呢，是在乐队的夏天比赛当中锋芒外露。虽然说是治愈系乐队，但他们爆发正能量的时候，你会觉得似乎也偶然间听得出一些摇滚的态度。他们乐队正式出道是2005年，其实业内喜欢音乐节和喜欢乐队的朋友很多是他们了。今天就来重温旅行团的歌，这首歌叫做《于是我不再唱歌》。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我们经常用排毒来表示身体有害物质清除出去，其实除了躯体之外，我们精神上心理上也有很多有毒有害的情绪想法，不仅是排毒，也会影响身体健康。那怎么样给心情排毒呢？大概可以做到以下事情，我觉得就可以搞定了。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把家里收拾一遍，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心情一定会好很多。第二，远离给你精神放毒的人，无论是伴侣、朋友、亲戚还是同事，如果你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非常的痛苦，那远离他，并且在这段时间保持一定距离。第三，停止自我批评，也暂时不去看手机。美国心理协会建议大家有意识地减少浏览手机的次数，把手机设置一个静音，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手机放在远一点的地方，多多少少都能缓解你的压力。最后呢，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吧，用心花时间去欣赏一下生活当中的美好，也是清理大脑的好方法。听一首歌，来自李玟， I just wanna marry you.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钟欣桐和胡彦斌的《在一起》。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很容易，只要生活方式、某些兴趣爱好能够契合，总能找到一些理由在一起，或者说总有一些磁场会吸引你们到一起去。但是说要维护好一段关系呢，一直走下去却是一门功课。你们总是要经历一些事情，最终是经得住考验的，才能懂得包容一个不完美的他，才能造就一段完美的感情，不是吗？

无话可聊的时候，看见对方仍然可以温暖如初，他看你也是温柔似水，不会因为褪去了激情而褪掉爱意，也不会因为琐事而爆发怒气。哪怕是两个人静静坐在那里，他玩他的游戏，你看你的偶像剧，都是温暖的感觉。历经坎坷后，终归于平静，两个人终究认定是彼此的唯一。你遇到了这个人吗？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3: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林，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

0: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击出来。
7: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肩，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5: 我给你，
1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刘瑞琦的《房间》，这是关于大学室友友情的歌曲。刘瑞琦唱歌的状态呢，也是带一点小清新的味道，毕竟歌词关于青春倒影，所以你永远可以在这个歌当中无

渐至的听到那种天真无邪的小感觉，这也是这一类风格的歌很讨巧的一个原因。因为不管什么年代，只要是关于大学宿舍的回忆，我想很多人记忆当中都是美好的吧。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最让人心疼的也是那些心软的人，往往他们都会去照顾别人，会有心灵鸡汤说要对自己狠一点，心不要太倔强，不要太软，容易受伤。我觉得人吧，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你去付出的话呢，心软一下又何妨呢？来听任贤齐的《心太软》。

0: 事。
1: 富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采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大家都懂熬夜最好的补救方法措施就是睡觉，但熬夜后次日早晨是不适合赖床的。经常熬夜的人要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睡午觉的习惯，可以试试按照熬夜两小时白天的比例来进行补觉。你是那个经常半夜一两点还窝在被窝当中刷手机的那一位吗？我想很多人都是吧。来听江麦琪，我的名字。
2: 拜托你轻声重唱。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对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欢迎主持人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带你来听听王菲《旋木》。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的 MV 里面有一对甜蜜的恋人，男的就是这首歌的作词者杨明学，女孩就是他的女友许维恩。这首歌就是他写给自己的女友的，倾诉的就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他说自己就像旋转的木马，总有停下来的一刻，而女朋友呢还会接着有快乐的生活。木马就是希望自己旋转的时候能够给他最好的快乐。写这首词的时候他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所以 MV 里面他看起来是很瘦的，但是当他和女友深情对望的时候，眼神总是那么的温柔，有宠爱又有眷恋。

底是谁成为了我们心目当中第一个想成功少睡觉代言人的尚不可考，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跟我一样听过一个故事，就是科比的故事。曾经科比在被记者问到你为什么如此成功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我见过，因为我常常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训练了。后来这句话也作为励志的名言开始刷屏，不过这句话后来被他的妻子瓦妮莎无情地拆台了。他在回复球迷的时候说，他说科比的睡眠非常好，凌晨四点起，但是呢白天他总是打瞌睡，白天的瞌睡对他非常有帮助。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睡得少，少睡缺的觉总会在另一个时间以另外一种方式补回来。认知神经学家马修沃克也曾经在他的著作《为什么要睡觉》里面提醒各位年轻人，想成功好好读书之余一定要好好睡觉。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杨乃文。摇滚作为标签贴在杨乃文的身上，大概是从2000年开始的。杨乃文凭借专辑 Silence 拿下了最佳女演唱人奖，在这张专辑里她翻唱了花儿乐队的静止和超载乐队的不要告别，其他的作品也几乎都是包含了电吉他这样强烈的摇滚风格的，再加上她本身很硬朗的唱腔，也让这张专辑成为了当年乐坛最另类也最前卫的代表。今天就带你来回味专辑当中他翻唱花儿乐队的这首《静止》。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宝，继续来听听这首《国王与乞丐》。这首歌最大的卖点应该就是华晨宇和杨宗纬这两个人的首次合作。华晨宇唱情绪，杨宗纬讲故事，各有各的擅长，配合度还不错。如果说杨宗纬独唱呢，会显得比较苦情、比较硬，那华晨宇呢，给这首歌就带来了灵动的感觉。但是如果他独唱，又会过于飘，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就把这些都。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榆林长城音乐季，抢起夏日音乐狂欢。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听听蔡琴。我觉得在她身上，在她的歌声里传达出了这样的一份坚定的让人心安的温柔的力量。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听到蔡琴《春风吻上我的脸》，继续要带你听听古巨基，从一个演艺圈的旁观者转型为一个参与者的。91年，刚刚从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毕业的他，就在无线电视的娱乐新闻演担任主持人，那是当时唯一的一档娱乐新闻节目，让他有很多机会采访到当时当红的明星。他还记得当时探班的时候，我看到了《笑傲江湖》里扮演东方不败的林青霞，穿着戏服，看到他非常的激动，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后来他才转型，又当了歌手。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回来，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这首我的心头好，非常喜欢的作品，姚先填词，林忆莲的演唱，明明这首歌也是电影《游园惊梦》的主题曲，每次听到我就会回忆起《游园惊梦》当中那些场景。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用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又是周一，希望是非常顺利且美好的一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在听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的节目的直播互动，老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小雨转晴天，定边晴天借多云，局地有小阵雨。今天多云转晴天，偏北最低气温13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随得无补轻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13到30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内容。退役军人就业促业条例八月一日起施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那么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日前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集采中选药品。2026年8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北京实施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近日，安徽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以旧换新补贴产品范围，增加吸油烟机、家用灶具以及净水器、干衣机4个自主品类。今年6月22日，我国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J65 包帽高速榆林至金边段启动首次单向封闭大修，进行路面刨洗以及摊铺路基的整治、交通安全设施更换等全套养护作业。该路段全长115.9公里，预计9月10日完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色。爱音乐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悦动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易烊千玺的一首歌，叫做《飞行少年团》。

我们刚听到易烊千玺《飞行少年团》这首歌，是在81建军节前夕，人民空军推出的招飞主题曲《飞行少年团》，是由易烊千玺来轻轻演唱，明快热血的流行曲风融合昂扬的主旋律，清亮坚定的嗓音也唱出了少年奔赴长空的滚烫理想，推去刻板的说教感，用朝气满满的歌词告诉每一位年轻人，平凡人也能够怀揣凌云壮志，向着蓝天勇敢奔赴。接下来此刻我们要听到马嘉祺的一首歌，歌曲的我论者的独白。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大宽，翻山越岭找到你。
1: 我带上温柔的月光，也换上
2: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3: 现在是下午2点。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这一组资讯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日起强制实施，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长度10到11个月。8月1日，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到181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记者8月1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8月1日，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7月31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首场晋级展演在时光天街外广场精彩上演，15名选手凭借着扎实的唱功与出色舞台表现成功晋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榆林上空，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故乡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提到朱自清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是他的另一篇佳作《扬州的夏日》。在朱自清心中，扬州最值得念念不忘的，从来不是世人幻想里的烟花盛景，而是一整个临水而居的悠闲盛夏。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的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地方，他会点头或者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唐诗的人，在他心中，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

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算得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水，但太平眼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有了。假西湖之名以形，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岔岔压压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笑在水中央。周的夏日

0: 陶喆一念之间。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看一看，
1: 重复着
0: 来自于张杰的一首歌，叫做《也许你就在对岸》。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这首歌是改编经典的韩语歌曲，那他一改以往爆发力十足的唱腔，全程用气声还有弱混的轻声来诉说着心事。对岸呢，既是山海相隔的距离，也是无法回头的时光鸿沟。这首歌也是张杰送给陪伴自己22载歌迷的心意，遥遥相守，双向牵挂，纵使隔着人海，彼此永远相望相伴。

萧煌奇一直被爱着，你要相信你一直被爱着。这些爱呢，不仅仅来自于父母、身边人、朋友等等。总而言之，要坚定地相信着。节目最后要听到戚薇的这首歌，叫做《第三人称》。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咯，感谢各位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把音乐打包开心给你送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你更。

今天呢，给你都是无负担的节奏跟旋律，每一首歌呢，如果不是有甜蜜，就是有浪漫，就是有爱意，就是有轻松。在音乐当中，也希望各位过得开心又轻松。今天第一首人气单曲，邓紫棋《新的心跳》。

0: 依然还是那么的好听。另外呢，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说非常百搭的答案，干嘛呢？当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来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来说一句话是可以百搭解决一切困惑的呢？一位朋友他说，还好，一般，谢谢关心，百搭。但是你不觉得吗？当你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对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刨根问底，一定会打破砂锅，就说，哎，各个方面说到细节。我之前总结过，我觉得有一句话其实还比较好用，就是如果别人问你，哎，工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可以说，跟去年一样，明年继续努力。当然这不是一个最佳答案了，就是觉得还比较好用的一个回答。如果你有比较百搭的答案的话，或者你有比较不错的解答方式的话，也跟大家来分享看看咯。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歌里来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先来听到这首刘德华的《回家真好》。
4: 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

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感受不一样的节奏，不一样的心情状态，给各位打包送上的是快乐的节奏跟旋律。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群朋友聚会，还是说就安静的发呆听听歌，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来度过吧。当副驾驶的陪伴时间就到这儿了，谢谢你的守候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他的眼里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Morning 在歌唱，我是杨洋。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和父亲在一块儿，我觉得任何一种方式都是爱的表达，珍惜当下的时光。那我觉得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和爸爸在一起唠唠家常，喝喝小酒，看一部老少咸宜的或者合家欢乐的影片，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知道了，一说到父爱母爱，片单上面总会涌现一大波的很鸡汤类的、很心灵鸡汤类的影片。

前啊，有一帮朋友会觉得说，我就是反心灵鸡汤阵营当中的一员。可是我觉得反心灵鸡汤应该也是汤的一种吧。

接下来呢，要跟你说到这部影片，说到跟父亲有关的影片呢，我们都会想到它，就是《当幸福来敲门》，很感人呢。有时候你发现你真的是需要这些正能量来激励你的。我觉得这个片子呢，看点是很多的，比如说威尔史密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儿子其实呢也出演了这一部影片，当时呢他的孩子只有2岁10个月，可是却要出演一个5岁的孩子，有点囧又有一些萌，父子之间的默契给了影迷十足的看点。当然这个影片呢，它取材于真实的故事，也是吸引人的一个部分。讲的是主人公在濒临着破产，老婆离家出走的情况下，独自去抚养儿子，最后呢获得成功的这么一段励志的故事。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 A Father's Way。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依然是给帅气老爸的一份歌单。之前我们听到的歌 A Father's Way， 前排留言区王子琪他说，影片当中爸爸在卫生间里堵住门偷偷流泪那段呢，可让人给哭死了，好想回家哦，好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归落银河他说，我想父爱是世界上最无声的爱了吧。红豚说以一个父亲的方式找到另一条出路。这好像是正解，换一个身份可能你的答案会比问题要多得多。送给你当幸福来敲门的这句台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那些一事无成的人

影迷呢肯定就非常熟悉阿米尔汗这个演员，他在《摔跤吧，爸爸》当中的51岁的年龄，竟然饰演了男主人公19岁、29岁、59岁三个年龄阶段。我们也看到这部影片在上映的时候，阿米尔汗呢是以正常的体型完成了19岁的拍摄，随后就迅速增肥了28公斤，然后呢演绎一个55岁的中年发福的大叔，为影片呢应该是贡献不少。摔跤吧爸爸是一部特别温暖的励志影片，你会看到一位父亲隐忍的爱。今天光影在歌唱给帅气老爸的一份帅气的歌单，其实刚才这首歌曲更能体现的是父亲的温柔了。我们来看一下1001他说什么，他说父亲一直是庄严的存在，这个影片一开始呢就感受到这个父亲的自私，可是进行到中途决赛前一晚，他对女儿说希望他为国争光的时候，觉得他不是表面上的庄严。再来看一下舍我其谁，他说呢，我想父亲呢大概就是无论女儿犯了多大的错误，闯了多大的祸，无论自己怎样的表面无情，可是一听到女儿的哭声，那些冷漠都会瞬间卸下的人。追梦女孩他说歌好听，我看了2遍这部影片，

0: 我想对这个影片应该是百看不厌的。阿米尔汗改变了我对印度电影的看法。哦，周围有很多朋友都表示说，就是因为很喜欢阿米尔汗的演员，喜欢他的这个演技实力派，同时呢也喜欢他私下的为人，所以呢才会追看他所出演的印度电影，比如说什么《三傻大闹宝莱坞》，再比如说这一部《摔跤吧，爸爸》。接下来呢，要和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在影史上呢，
1: 对，
0: 有它的姓名啊。这个影片呢叫做《教父》，是一部十足的奥斯卡经典代表影片。它讲的是克莱昂为首的家族跟他的小儿子如何接任他父亲成为首领的这么一段故事吧。影片当中的故事情节呢，其实是既硬朗又柔情的。我想大多数父亲啊，身体里面都是住着两个他，一个是硬朗，一个是柔情。所以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体现了非常柔软的一面吧。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 Andy Williams, Speak Softly Love。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

0: 年华仅29.9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4: 顾家人的男人根本算不。这部影片常常有清单说啊，女生必看，男生必看。那《教父》这部影片到底教会你什么呢？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你的故事在光影世界里面会遇上哪句台词呢？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一份给帅气老爸的歌单。我想呢，这一封家书足以安慰人心。来自好妹妹乐队，三唱子李春波的一封家书。而事实上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部影片《一切都好》当中。你有过对最亲的人至始至终都没有跟他说的一些真相吗？这一部讲述亲情的、讲述人心和团圆的电影，我想在看过之后呢，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看过都会有一些共鸣。这个导演是电影《钢的琴》的导演张莽。有没有看过意大利电影《天伦之旅》？其实呢，一切都好，它的原始的创意灵感也是来自于这一部意大利影片《天伦之旅》。准确来说不能说是翻拍，但你可以说是改编，说的是一群孩子和老父亲的故事，而老父亲呢是由张国立来出演。刚才我们听到的一封家书，好妹妹的演唱，前排留言区来看一下喜迎文，他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有的时候工作很辛苦，但是呢面对父母打来的电话呢还是会强装镇定，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哪怕眼泪已经在眼中，无论有多忙一定要回家去陪伴他们。雨中百合他说，我是一个蹩脚的演员，儿子这个角色我演了26年，但是一条没过。林叔他说，小的时候我就想离开家，长大了才明白什么叫做想家。光影在歌唱，给帅气老爸的一份歌单，当然还有一份片单，我更加希望推荐给你一些老少咸宜的影片。

0: 赢。
1: 他的眼里，的耳边，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念成诗，风景。

今天是给帅气老爸的一份歌单，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会联想到很多关于亲情的一些事情。说到《痴痴的爱》这部影片，它讲的更多的是姐妹情深，所以在前排留言区，我们看到木子他说，想到我和妹妹小时候，每次吵架的时候，就像电影里说的，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气你？时候呢，我要好想你。

也把来自影片当中的这句话送给你：家人是老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光影在歌唱呢，接下来要跟你推荐这一部电视剧，我觉得它的国民度很高，都不需要推荐。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爱情，回归爱情本身。

0: 名额三十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迎林峰。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开创未成年人思想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喽。

0: 赶紧换上。
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3: 谢谢你啊，好孩子。
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出便是尊老爱幼。
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先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0: 每一粒粮食。
21: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2: 现在是。
2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这个时间点呢，锁定专属的音乐时光。生活有烟火琐碎，也有万丈光芒，日子有平淡日常，也有无限惊喜。人生一路向前，我们一边经历着，一边成长着，一边收获温柔与力量。想不耐烦，那今天节目为大家准备的这一组歌单呢，温柔治愈，向阳向上。从珍藏过往，笃定热爱，到接纳当下，勇敢的奔赴，每首旋律呢都在告诉我们，认真生活，心怀善意，坚持前行，生活永远不会辜负努力的人。也愿今天的歌声为你扫除周一的疲惫，加满能量，让我们带着热爱与底气，奔赴属于自己的闪闪发光的生活。
1: 聊一聊我们曾经做的傻事。
0: 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戴佩妮演唱到的《我们的故事》。

人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就是一路走来点点滴滴故事。戴佩妮干净治愈的嗓音，总能把生活唱得温柔又明亮。这首《我们的故事》记录

无论好坏都是成长，无论难易都是馈赠。正是这些细碎的故事拼凑出了独一无二闪闪发光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那英的《你是我的人》，大气又坦荡，真诚又热烈。他唱出的不只是情愫，更是一份笃定的归属感。有人认可你，有人陪伴你，有人坚定地站在你的身后。

人生路上最温暖的力量是被坚定的选择，被认真的偏爱。生活从来不孤单，总有人温柔的守候，默默的支撑，被爱，被认可，被坚定的选择，就是我们勇往直前的这份笃定与温暖，继续勇敢发光。

成长最大的通透就是学下知足且上进。李玖哲温柔醇厚的声线带来满满的松弛感与正能量，这样就很好。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焦虑完美，不必盲目的攀比，当下的安稳、健康、平安、努力就是最好的状态。

心中有所牵挂，心中便有温柔，有惦念，人生便有温度。黄小琥深情的歌声温暖而有力量，这首《放心不下》藏着善良、温柔与责任。也正是因为心里装着重要的人、热爱的事，我们才有了不断前行努力。

牵挂是温柔的软肋，更是前行的铠甲。愿我们带着温柔与善意，守护所爱，奔赴更好的未来。人这一生啊，总拥有无数美好的期许，多想越来越好，多想不负时光，多想未来璀璨坦荡。

张信哲这首清澈温柔的《多想》，满含了对生活、对未来的热忱与期许。也正是这一份份多想变好的心愿，推着我们突破平庸，不断的精进，向阳前行。心怀期许，眼里有光，心中有梦，未来皆可期待。

给各位的这首歌来自于陶喆，陪你，温柔又治愈，元气满满。最好的陪伴是风雨同舟，冷暖一起努力，一起成长，一起奔赴山海。人间最温暖的力量是陪伴，最踏实的幸运是有人同行。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所有姗姗来迟的美好都是恰逢其时的馈赠。很多人听到这首贺一航的《来晚》的时候会以为是遗憾，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所有迟到的温柔，所有晚到的机遇，所有终至的圆满，都是岁月精心的安排。人生不必懊恼相遇太晚，起步太迟，只要开始永远不晚，只要心怀热爱，一切来日方长，只要持续努力，所有美好终将奔赴而来。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奇迹。生活最大的奇迹就是你的自己。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热血励志，充满了力量。

人生有期待，有更迭，我们学会释怀过往，方能拥抱崭新的未来。这首汪苏泷的《等不到你》，我们换一种积极的解读，不属于自己的风景，我们就坦然地放手，来不及奔赴的过往，温柔地来告别。放下内耗，放下执念，放下遗憾，清空自己，才能盛装迎接新的机遇，新的遇见，新的精彩。

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与通透呢，就是不乱于心，不困于情，洒脱前行，专注自我。胡彦斌洒脱豁达的这首歌《不去管》，是整首歌单最棒的一个收尾。人生短暂，不必纠结流言，不必纠结遗憾，不必纠结对或者错的得失，把时间留给热爱，把精力留给成长，专注自己的路，认真过好每一天，努力变好，自在发光，其余都不要去管。

为一起来聊到隋唐的。如果说隋唐盛世的辉煌写在恢宏的宫殿与辽阔的疆土上，那最鲜活最温柔的盛世图景就藏在古人的一日三餐人间烟火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乱世纷争，隋唐迎来了四海安定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国力的强盛，思路的畅通，让这一时期的饮食文化彻底突破了局限，变得兼容并蓄，丰盛多元，成就了独属于盛唐的味觉浪漫。隋唐饮食最大的特色便是胡汉交融，中西合璧。随着丝绸之路商旅不绝，西域的美食顺着风沙古道涌入中原，彻底地改变了古人的餐桌。在繁华的长安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偏爱异域风味。金黄酥脆、香气四溢的胡饼是风靡全城的国民小吃，烤制后的面饼外酥里软，芝麻飘香，是隋唐人最爱的日常主食。除此之外，鲜香浓郁的胡羹、软糯可口的碧螺等西域美食融入了中原饮食体系，让隋唐的餐桌充满了异域风情，也印证了史书所载“贵人御馔，进贡胡食”的盛景。在食材与烹饪上，隋唐饮食完成了跨越式的升级，主食不再单一，北方面食花样百出，饼、糕、馒头、粥品品类丰富。南方的稻米广为种植，米饭、糯食走入了寻常的生活，南北饮食差异逐渐的形成，副食食材愈发丰富，羊肉成为了隋唐餐桌上的主流肉食，口感温润，做法多样，深受世人喜爱。同时漕运发展，楚兵技术成熟，让内陆长安也能吃到新鲜的海味，山珍海味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想。烹饪方式，食物的口提升，宫廷饮食更是极尽的精致奢华。唐代著名的烧尾宴是官场晋升的顶级盛宴，菜品琳琅满目，造型精巧，不仅味道绝佳，更兼具艺术美感，尽显了大唐的富足与风雅。除了三餐百味，隋唐还奠定了延续千年的饮茶与饮酒文化。此前饮茶仅流行于南方，到了唐代，饮茶之风席卷全国。陆羽茶经问世，让品茶成为了文人雅士的风雅之事，茶文化正式的系统化、大众化，而美酒更是融入了盛世生活当中，宴饮交友，吟诗赏景，酒香伴着诗意，装点了无数隋唐的岁月。一席隋唐烟火，半部盛世历史。隋唐的美食不只是舌尖的滋味，更是时代的缩影。开放包容的胸怀，让四方风味汇聚中原。国泰民安的盛世，让人间烟火愈发滚烫。这些跨越千年的饮食智慧与风味传承，也让中华美食文化自此愈发丰盈璀璨，生生不息。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伤感。
1: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方大同演唱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刘宇宁来演唱到的《有你》，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19.99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

我的新闻会唱歌。现如今不少学子砸个几万块找中介啊，买断大厂实习名额啊，交钱交完钱之后晚了啊，才看清了这。所谓的内推内部直推只是搬运公开岗位，高价换来的履历是空洞无用，写进简历那都心虚难堪，遍地收割焦虑的实习黄牛只是浮在表面的病灶，整套实习体系的错位内卷，这才是问题的病根。实习原本是校园知识落地实操的成长跳板，现如今彻底沦为求职内卷的硬性筹码了。名校背书，大厂履职的敲门砖，优质实习名额供不应求，正规对接渠道闭塞，被逼无奈的学生怎么办？就只能掏钱为履历买单。很多高校对待实习敷衍了事，只查验实习公章，不跟进实操过程，校企对接资源匮乏，把实习的责任全盘就甩给学生自己解决，变相也就催生了灰色中介的生存土壤。中介拿捏学生的求职恐慌，大肆售卖虚假内推，注水实习证明，把一段历练啊经历就包装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当花钱就能堆砌光鲜的履历，那踏实干活积累经验，反倒就成了一个笨法子了。踏实深耕专业的学生，硬生生就被资本堆砌的简历是拉开差距，整个求职啊，咱说求职初始赛道，渐渐就失去了公平。虚假实习包装骗得过简历初审，但骗不过企业实打实的面试考核。光鲜的公司名头底下没有真实工作沉淀，你上岗一问三不知。那到那时候，你虚假履历刷刷不就爆出原形了吗？花钱买来的捷径，看似一时省力，实则埋下了长久的职业隐患。整治实习乱象，治标啊，要严查无良中介的虚假收费和造假行为；治本，需要高校扛起责任，搭建正规校企实习通道，摒弃只看盖章凭证的粗放考核模式。学生也要褪去那些浮躁和焦虑，明白职场比拼的永远是硬实力，绝非一纸花钱拼凑的履历。实习的内核是劳作换成长，不该是金钱换包装。什么时候普通人不用花钱购买入行的入场券，实习这份历练才算回归本该有的那份意义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骑手狂奔17分钟配送救命药物啊，顾客送费之外主动加码50元致谢，本来是想双向体谅的暖心佳话，结果传到网络却惨遭咱也没明白是为啥的，就开始隔着屏幕的看客呀就拿着数字标尺开始肆意审判了，说啥呢，就指责顾客吝啬小气，甚至编造谣言抹黑当事人，最后反倒需要跑腿小哥出面发声维护顾客，这场闹剧属实是荒唐又寒心呐！所有站在道德制高点指指点点的网友根本无视整件事情的全貌，50块钱的额外答谢已经抵得上骑手小半天跑单的收益了，顾客最初只打算给付20元，出于满心感激主动提升金额，这份心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打赏从来没有硬性标准啊，付费配送是本分，额外致谢那是情分，当事人双方全都坦然知足啊，结果他网友就不乐意了，你看看说白了，外人压根儿没有资格插手评判私人之间的善意往来，你凭什么说话呀？要说这如今网络呀，也是滋生出了大批的键盘判官啊，总习惯用自己的主观想法去绑架他人的善良，碎片化截取一段画面就随意扣上各类负面标签宣泄情绪，他们不用顶着烈日奔波赶路，也不用体会病患等药的焦灼，动动手指哎，就能轻易毁掉一份平凡温暖，把普通人传递美好的分享就变成了肆意攻坚的一个靶子啊，不断消解大众行善的勇气，善意最珍贵的内核是体谅与感恩，一旦被套上金额高低的枷锁，那温暖就直接沦为冰冷冷的攀比游戏，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难处，量力而行的感谢远比旁人张口就来的大额标准更加真诚可贵，平台呢也该管控一下恶意评论了啊，阻拦无端网暴行为，守护网络里仅剩的温情，别让键盘道德绑架击溃普通人举手投足的善意，不用金钱给真心标价，不用苛刻眼光去审判善行，多一份换位思考，才能让市井里的细碎温暖安稳存续，才不会一次次被网络戾气肆意碾碎呀。

0: 这小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把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3: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还呀！导演，抢我台词！<笑>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 坐标广东啊，一男子发现一件怪事儿，就是同一块地砖靠近浴室门口的位置，温度能飙到46.9度，别的地方温度却只有31.7度。求助网友之后被提醒，可能是地砖下边漏电，需要尽快处理。男子也是听劝啊，请来了师傅，砸开地砖之后发现果真。

被网友给说中了。下边呢，管道的火线绝缘皮破损漏电啊 ，PVC 管都已经烧红脱落了。而且铜线也是被烧时变细啊，万幸处理及时。当事人讲话了，孩子在家光脚来回跑发现的，一开始找电工，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热，就想着求助网友试试。你还别说啊，真就掏着了。网友讲话了，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还好够。你不得不说，这波呢真的是网友在线救命了，这是。专业电工肉眼排查判无恙，全网网友凭借着经验一眼识破致命的隐患，堪称互联网最值钱的一次评论。千万别小看家里任何一处，那不是小事儿，那就是电路故障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万幸家里孩子光脚跑动及时发现异常，户主愿意虚心听劝，没有盲目的侥幸拖延，才躲过一场足以起火触电的重大安全事故。专业人员翻车，民间智慧封神。你看，你这就是互联网的这个独特魅力嘛。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叠加，就凑成了最接地气、最硬核的安全知识库。很多救命常识，教科书不会细讲，老师傅容易忽略啊，却藏在万千网友的真实经历当中。不过还是那句话，还是就什么呢？就做人呐，你得听劝啊。再来说这个啊，末世鸡堡啊，前段时间爆火，那现在火了四个月之后，广东末世鸡堡现状如何呢？有记者就实地回访了啊，末叔坦言直播不行了，说因为店里面还有几十名员工等着吃饭呢。他还透露，目前店里面有一个20人的直播团队，每天日夜两场直播。面对记者玩着提问，末叔直言说不好玩啊。但是坦言压力巨大，这种模式难以长久。他还表示了，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旦退潮，后续经营将会非常困难。如果热度再来，说实话啊，末世鸡堡的爆红回落狠狠撕开了网红经济最真实的残酷底色。全网追捧的顶流热度看似是风光无限，实则是飘渺，来的迅猛，退的仓促，从来没有长久的保鲜期。爆红那是天降运气，首页才是真的本事。从前随性开店踏实做菜的老店老板，如今被流量裹挟的也是身不由己，被迫又组建团队，好家伙，日夜直播。哎呀，你不能说全是贪恋热度吧啊，但是你现在你被几十名员工生计这么一绑定，妥妥打工人了。莫叔一句不好玩不想再来一次，也道尽了所有网红商家的无奈。靠流量造势的火爆都是泡沫，跟风打卡的热度终会褪去，唯有口味口碑和踏实经营才是实体店的长久底气。那现如今咱说啊，这个店里面都没人去了，那你琢磨琢磨吧，是口味的问题，还是口碑的情况，还是说你经营踏不踏实啊，是吧？

0: 评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罗的身姿。首先来刚刚说的行发热，男子求助网友，好家伙，救了一命。感谢网友，要感谢感谢听劝的你自己个。说的不是的，你说这很多人，咱说也在网上一顿问，问完之后，人家告诉他，他不信呢，人家劝呢，他也不听，最后咋的不是吗？不管是在不在互联网，还是在现实当中，你记住啊，听劝永远永远是一个人，咱说最好最优质的品德，是吧？这位朋友叫做启明男，他就说了，这可真是救了大命了，感谢互联网啊。这位朋友叫甜心可可 Lucy 就说了啊，你要这么说，那我家地砖也发热，有事儿吗？

那咱说你家地砖发热是啥情况？你说明白了呀？没断电呢你。麦小小就说了，懂了，遇事不决先问网友，网上这真是大拿多呀。但是吧，就是还是一句话啊，网上的开玩笑的也多呀，是吧？但是这种事儿一般我觉得网友咱说也不至于拿出来玩梗啊，因为懂的都懂，不懂的他一般也不敢瞎说，你知道吧？那咱说这地砖底下异常，这一块砖发热，那指定是电路方面有一些问题，咱谁敢拿这事儿玩梗啊？你说呀？这位朋友叫原来是好看的花花呀，他说：“哎呀，这个还好是听劝啊，有的人你咋说他都不听。”啊，我就遇到过这样人。咋说都没用，哎呀，那咋就这半不进半点眼睛的人，那怎么办呀？只能祝他，咱说以后是吧，前路漫漫了，那就是。你看人家大哥就说了，哥叫哥，人家名字叫哥，就是这么拽的故事。你看，这一看就是非常有社会经验的大哥。大哥都说了，关键就是得听劝。所以各位啊，有些时候别钻的牛角尖儿，明白吧？你听人，听人一句劝是吧，自己回去琢磨琢磨，别在自己那个浆糊的脑子里面翻来覆去的，我天哪。再来说这个末世鸡堡老板称现在压力非常大啊，还说了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VVGH 就说了，他上次也说不想做啊，不想要流量，然后转头马上开加盟店，完了直播带货。那咋办呢？你现在明显看着流量来了，你能坐视不管？你不用说，人家老板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换作是你，流量已经咱说汹涌的朝你奔来，你没有动作啊？只不过现在问题是啥呢？流量来的时候我接住了，现在流量退的时候我怎么能力挽狂澜？当你在顶峰的时候，流量顶峰的时候，你就该想到流量退潮的时候我该怎么办，而不是说现在情况到眼巴前了开始慌了，知道吧？关西四肢就说了，当初我就说了，步子太大了容易发成撕裂声音。咱说老板也不知道，老板以前也不整互联网啊。所以现在有没有什么高人，快给人老板指点指点吧。但是前提是老板你得听劝啊。波叔就说了啊，我记得他自己曾经不是说过不想火不想太累吗？有些时候吧，人呢，咱说很多事情不是根据你的意志去转移的。有人不想火他就火了，有人想火，嘿，他愣是火不起来，明白吗？这就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是吧？用户6322就说了，真要是不想做就不会组20人的直播团队了，是吧？还卖40块钱一包的汤包。所以刚刚我结尾的时候我就说了，现在流量退去啊，咱说这客流量也上不来了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甚至还不如咱说好。那就得起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到底是品质出了问题，还是口碑出了问题，还是说啊某些管理方面出了问题？你得琢磨琢磨呀，对吧？那毕竟现在流量退去了，生意得做呀。是不是？你现在你不能请等着这20人直播团队没日没夜的开直播呀，这玩意儿。螃蟹大人的兔子就说了，不想忘还搞了个20人的直播团队，这20人离开你是吃不上饭了吗？能吃上，但是咱说毕竟是在我在流量好的时候把人招过来的，你不能说现在我撒手我就不管了。老板还是什么意思呢？想把啊生意好好的做着，对吧？既然大家投奔自己来了，是不是也希望大家能混上一口好饭吃，是不是？不能说发家致富吧，但至少咱说你得有钱享受小生活啊。

贵人。你拜什么真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
1: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

0: 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阴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真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的头插着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

0: 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五，弘扬时代，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4: 构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奋力谱写榆林追赶超篇章。
6: 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电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6: FM 101收

0: 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2: 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傻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现如今不少学子砸个几万块找中介啊，买断大厂实习名额啊，交钱交完钱之后晚了啊，才看清了真相，是吧？所谓的内推内部直推只是搬运公开岗位，高价换来的履历是空洞无用且心虚难堪，遍地收割焦虑的实习黄牛只是浮在表面的病灶，整套实习体系的错位内卷，这才是问题的病根。实习原本是校园知识落地实操的成长跳板，现如今彻底沦为求职内卷的硬性筹码了。名校背书、大厂履历就成了求职的敲门砖，优质实习名额供不应求，正规对接渠道闭塞，被逼无奈的学生怎么办？就只能掏钱为履历买单。很多高校对待实习敷衍了事，只查验实习公章，不跟进实操过程，校企对接资源匮乏，把实习的责任全盘就甩给学生自己解决，变相也就催生了灰色中介的生存土壤。中介拿捏学生的求职恐慌，大肆售卖虚假内推、注水实习证明，把一段历练啊经历就包装成了商品。当花钱就能堆砌光鲜的履历，那踏实干活积累经验，反倒就成了一个笨法子了。踏实深耕专业的学生，硬生生就被资本堆砌的简历是拉开差距，整个求职啊，咱说求职初始赛道渐渐就失去了公平。虚假实习包装骗得过简历初审，但骗不过企业实打实的面试考核。光鲜的公司名头底下没有真实工作沉淀，你上岗一问三不知。那到那时候，你虚假履历刷刷不就爆出原形了吗？花钱买来的捷径，看似一时省力，实则埋下了长久的职业隐患。整治实习乱象，治标啊，要严查无良中介的虚假收费和造假行为，治本需要高校扛起责任，搭建正规校企实习通道，摒弃只看盖章凭证的粗放考核模式，学生也要褪去那些浮躁和焦虑，明白职场比拼的永远是硬实力，绝非一纸花钱拼凑的履历。实习的内核是劳作换成长，不该是金钱换包装。什么时候普通人不用花钱购买入行的入场券，实习这份历练才算回归本该有的那份意义啊。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骑手狂奔17分钟配送救命药物啊！顾客足额支付配送费之外，主动加码50元致谢。本来是想双向体谅的暖心佳话，结果传到网络，却惨遭围观网友口诛笔伐。咱也没明白是为啥的，就开始隔着屏幕的看客呀，就拿着数字标尺开始肆意审判了。说啥呢，就指责顾客吝啬小气，甚至编造谣言抹黑当事人，最后反倒需要跑腿小哥出面发声维护顾客。这场闹剧属实是荒唐又寒心呐、所有站在道德制高点指指点点的网友根本无视整件事情的全貌。50块钱的额外答谢已经抵得上骑手小半天跑单的收益了。顾客最初只打算给付20元，出于满心感激主动提升金额，这份心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打赏从来没有硬性标准啊，付费配送是本分，额外致谢那是情分，当事人双方全都坦然知足啊。结果他网友就不乐意了，你说说。说白了，外人压根儿没有资格插手评判私人之间的善意往来，你凭什么说话呀？要说这如今网络呀，也是滋生出了大批的键盘判官啊，总习惯用自己的主观想法去绑架他人的善良，碎片化截取一段画面就随意扣上各类负面标签宣泄情绪。他们不用顶着烈日奔波赶路，也不用体会病患等药的焦灼，动动手指就能轻易毁掉一份平凡温暖，把普通人传递美好的分享就变成了肆意攻坚的一个靶子啊，不断消解大众行善的勇气。善意最珍贵的内核是体谅与感恩，一旦被套上金额高低的枷锁，那温暖就直接沦为冰冷冷的攀比游戏。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难处，量力而行的感谢远比旁人张口就来的大额标准更加真诚可贵。平台呢也该管论了啊，阻拦无端网暴行为，守护网。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亲，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带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超越新篇。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
24: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5: 现在是晚上7点。
26: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7: 阿七个三七六七，
26: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一方黄歌，一曲信天游，唱尽陕北山河。陕北民歌呢，是刻在榆林人骨子里的乡愁，是

0: 是流淌在黄土高原上的天籁之声，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非遗文化。
1: 高亢嘹亮、质朴热烈的陕北民歌，见证着陕北人的烟火生活、喜怒哀乐。在田间地头到城市的舞台，从老一辈的传唱到少年辈的一个接续，这门古老的本土的艺术呢，正在新时代焕发着全新的活力。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星光满满、歌声满满，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以及我们可爱灵动、热爱唱歌和热爱民歌的小学员们呢，是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开启一小时的专属时光，共同来聊一聊这些陕北民歌，听一下童声，来唱一唱这些陕北民歌，一下陕北民歌的传承故事，感受少年的传承非遗的赤诚与热爱吧。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们。首先欢迎我们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来，徐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陕北民歌非遗传习所的老师许丽。
0: 嗯，好的，欢迎许老师哈。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六位小学员哈，
2: 嗯，
0: 我们也知道哈，今天的六位小学员呢都是各有特点哈，他们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都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哈。那么有多次斩获歌唱大奖的小选手，也有呢艺术院校系统学习民歌的学长，还有呢从零开始踏实学习的这个小学员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老师聊一聊哈。
3: 对，
0: 那么欢迎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也请徐老师呢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陕北民歌传习所的一些主要职能啊，
3: 嗯，
0: 哎，以及呢开设我们少儿民歌传承课程的初心啊等等，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对，
2: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我们陕北民歌呢是源于生活，是老百姓随口唱出来的生活百态。
3: 嗯，
2: 传习所的核心工作呢，就是保护、传承、普及、创新陕北民歌，挖掘本土经典曲目，整理传唱传统的这种演唱技法。
0: 嗯
2: 嗯，我们传习所呢，专门开设这个少儿民歌课程，最大的初心呢，就是从娃娃抓起。很多传统民歌的传唱人呢，逐渐老去，想要让陕北民歌生生不息，就需要新一代少年继续接力。我们呢，希望让榆林的孩子从小扎根本土文化，听懂家乡的歌，会唱家乡的曲，热爱家乡的文化，让古老的信天游在少年歌声中一直传唱下去。
1: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干这件事儿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嗯，听完徐老师介绍了之后，也有一个疑问，说这个陕北民歌听起来是那种高亢、辽阔、有力量。和流行歌曲我们应该说是差别就很大的，一听我们就是地方的一个歌曲，能不能请我们这个徐老师和大家共同说一说，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时候它最大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什么呢，也就是如何去适合于小朋友们来进行学习和传唱呢？
2: 嗯，咱们陕北民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真实、质朴、接地气、有生命力。
1: 嗯， 嗯，
2: 咱们陕北民歌呢，旋律是朗朗上口，
0: 对，
2: 而且节奏呢明快，歌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少儿学习。然后孩子们的声音呢，特别的清澈纯粹，用童声演绎经典民歌，会赋予传统曲目全新的生命力，也是对非遗文化最好的传承。
0: 嗯，好的，好，感谢徐老师哈，徐老师说的特别的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是大家这个所期盼的环节哈，
3: 嗯，
0: 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六位小学员了啊。
3: 对，
0: 那首先我们第一位学员呢是我们的万浩宇，来，请万浩宇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啊。
1: 万浩宇不是小朋友了，
0: 啊，不是小朋友了，那在我们眼里他都是
1: 小
0: 朋
1: 友，对，
3: 嗯，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万浩宇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万浩宇，
0: 嗯，
4: 我来自榆林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我今年也才16岁，正在系统性的学习陕北民歌，传承陕北文化，虽然说我才学了1年多了，但是我也正在努力，努力把陕北民歌更好的传承下去啊。
1: 嗯，
4: 谢谢。
0: 嗯，说的这么好，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4: 嗯，给大家带来一首小桃红吧。
0: 好的，
4: 嗯，
0: 清唱一首小桃红。
4: 啊，清唱一首小桃红，给咱一共是3段。
0: 好
4: 啊，我尽快。
0: 嗯啊，不要尽快，咱们要唱好。
4: 哎，好。
0: 好。
4: 呀个子儿月儿的娃娃声，二楼爹娘爱财神。

来呀呀，洁白沙流过来，农家的干哥哥，小妹妹小哥哥哟，爹出了一子灯，三个字儿月。

0: 怀，奴家的怀。好，谢谢。
1: 唱得太好了。好的，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万浩宇哈。嗯，好，那么接下来来王哲明小朋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林市第二小学的学生。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感受灵。
1: 嗯，好的。
2: 走头腿的那个路。

0: 个溜子儿哟，哦，娃娃嘚儿子那个手，白脖子儿子那个哈板儿哟，丑男嘚儿子那个牛，哎呀，你把死我的哥哥哟，哦，走你嘚儿子那个喽，哎呀，你把死我的哥哥哟，哦，走你嘚儿子那个喽。谢谢大家。
1: 唱得太好听了，这个童声真的是很好听。好，接下来有请彭程。彭程，我们今天六位今天的节目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小朋友，我们介绍一下。
2: 尊敬的各位老师、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大家早上好。
1: 嗯，
2: 我叫王彭程，今年10岁了。
1: 嗯，
2: 就读榆林市第28小学2年级1班。
1: 嗯，今天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上一道道婆婆，下一道道娘》。
1: 好的。
3: 上。

0: 去求肉儿哟，谢谢大家
1: 啊！唱完了太好听了，
2: 感谢小鹏程哈、为大家送出的这一段的什么
1: 上一道波波，下一道道凉
2: 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曹一凡小。

0: 曹一凡应该说是老师这样说他，说是铁肺。就是你要知道、
1: 啊、
0: 对，你要知道曹一凡的声音
1: 力有多
0: 高
1: 了。甚至刚刚我们已经领略了一下啊，
0: 对，好，
1: 来浅浅的领略了一下，现在要正儿八经听了啊，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曹一凡，今年是11岁了，就读于榆林市高新区第12小学。今天很开心能来到广播电视台。
0: 带一首什么歌曲呢？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山丹的《开花红叶叶》。
0: 好
1: 的。

0: 谢谢大家。
1: 太棒了，
2: 怎么样，是不是
1: 小鹏真的是名
2: 不虚
1: 传
2: 吧，
1: 啊，
2: 这个铁肺。
1: 对对，
2: 我觉得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有点收，好像就是觉得
1: 对还没有完全放开，
2: 没有完全放开那种感觉。
1: 情况下我们把话筒来推那么接下来我们
2: 若曦，
1: 对，刘若曦小朋友，
2: 若曦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刘若曦，今年10岁了，就读于高新第12小学。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高楼万丈平地起。
1: 好
2: 好，高楼万丈平地起，预备起，
3: 高

0: 激。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第八小学郝毅啊。
0: 嗯，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微风腰鼓黄河口》。
0: 好。
1: 黄河之水天上。

99道弯弯的99天转，99对秧歌扭得欢，微风摇鼓黄河口，都说

0: 那么我们呢？
1: 对于小孩子来说，我气息的把控，
0: 对，
1: 然后咬字的用位，还有咱们这个陕北民歌，对孩子们的大的。
2: 28日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了举办过，
0: 对，
2: 是谁呢？
0: 万浩宇同学哈，28号的时候呢是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你那个歌单啊，唱了很多的歌曲哈，哎，浩宇同学，
3: 我在
0: 都看不到哈，好，浩宇同学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举办这个个人演唱会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

0: 歌的流行呀。
1: 陕北民歌我从小唱不好。
0: 嗯，怎么唱不好的？
1: 就是我那会儿自己嘛，然后也就瞎唱瞎练。
0: 嗯，
1: 然后
0: 就是没有系统的学习、啊。
1: 对，没有没有系统去学习、啊。然后最后我在初中的时候、
0: 嗯、
1: 啊，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接触到了我的师傅。
0: 嗯。
1: 啊，也是高林老师。
0: 嗯。
1: 很偶然的一次机会。
0: 嗯。
1: 然后我系统性的学习了一年。不非常大，
0: 对，其实相对来说，高林老师也是恩师，是发现你的这个好苗子，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嗓音本身比较好一些了。
1: 天赋也占大多数，
0: 对，天赋是占了80%-90%了，
2: 对，肯定是这样的哈、
0: 嗯。接下来就给我们大家再带来一首陕北民歌吧，清唱一首。
1: 再给来一首，那个走三边吧。
0: 好，走三边来一首。嗯

0: 可爱灵动热爱民歌的夏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我们六位小学员呢已经呢是展示了自我啊，每人呢来送出了一首山本民歌啊，让我们呢是过了一下这个耳朵的瘾啊，非常的好听啊。
1: 嗯，才知道说我们的山本民歌确实还是后继有人的。
0: 对，
1: 刚才也是和老师来了解到一些，再和薛老师来说一说吧。我们说这个唱山本民歌我们也有成人唱嘛，对不
0: 对，
1: 我们现在刚才听到这个是儿童唱，也就是我们少儿的演唱的山本民歌。
0: 对的，
1: 那他们中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嗯，咱们成人演唱陕北民歌呢，最多的就是沧桑厚重，生静愁翠，歇火，就是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只有质朴的热爱。
0: 对，我真的是听出来了啊。
2: 对，就是有少年的声音传承咱们黄土文脉，这也是我们坚持做少儿民歌传承的意义。
1: 对，确实。其实越来越多的家长来重视我们本土的一个传承，应该说是主动的让孩子们来进行学习这些山本民歌。那薛老师来说一说，就说是如何让孩子们正确来进行引导一下，长期来进行坚持学到这个山本民歌。有的人说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0: 哈，可能
1: 学了几次
0: 就不想学了哈。
1: 如何来进行坚持下来呢？
2: 我们的一贯原则就是多鼓励，少批评，
0: 对，
2: 然后就是多给孩子们创造展示的机会，
1: 对，
2: 让孩子们积极的参与舞台演出，让孩子们在舞台中收获这种成就感，然后我们也会督促家长多陪伴聆听，日常和孩子一起听民歌聊民歌，营造这种文化氛围。
0: 对，
2: 然后就是循序渐进，基本功呢日积月累，不用急于求成，坚持就会看得见的进步。
0: 对，好的，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孩子们呢都来学习这个山本民歌，而且呢坚持的来学习哈。好，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小朋友们的一些问题了啊。好，我们要随机问到小朋友们，来，我们先问一下这个曹一凡小朋友，哎，点到了，点到谁就谁啊。来，曹一凡小朋友，你学习这个山本民歌学了多长时间？
3: 大概就2年半多。
0: 那是你爸爸妈妈让你学呢，还是你自己就喜欢这个山本民歌呢？
3: 因为最初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所以妈妈给我报了这个兴趣班。
0: 对，
3: 我还参加过好多次大型的声乐比赛。
0: 哦，来给我们说一下获得了哪些奖项呢？
3: 比如在全国银河杯总展演和陕西省银河杯总展演都获得金声奖。
0: 哦，
3: 在榆林市高新区艺术节声乐比赛荣获了1等奖。还在我们学校的每次的歌咏比赛都获得1等奖。
0: 哦，太棒了啊，获得了比赛的奖项哈。然后呢自己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心愿呢？准备以后怎么样来学呢？继续要好好的学吗？还是
3: 继续要好好的学，并且把陕北民歌舞台。
0: 哦，说得太棒了。
1: 对，小的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陕北民歌，也是后继有人可以来进行传承下来。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哎，彭程，来，彭程小朋友啊，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多长时间了？
4: 差不多2年了。
0: 2年了啊。那么你是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4: 也金奖，龙腾虎跃闹新春，少儿春晚特金奖，桃李绽放全国青少年1等奖。
0: 哇，好厉害、啊、
1: 咱们也就是一参加比赛，咱们不是金奖就是1等奖，是不是？都是金奖和1等奖。当时觉得唱这个陕北民歌时候是自己喜欢，是妈妈给报的一个兴趣班呢？
4: 是我想传承陕北民歌到更大的舞台。
0: 哇、好啊，这个梦想特别的大哈，也特别的好啊。那然后呢也是准备有没有自己的一个什么小小的心愿呢？
1: 想要继续
0: 好好的唱歌是吗？
4: 想要继续学习陕北民歌，把陕北民歌带出大山，走进城市。
0: 哦，好。你最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4: 雷带带抛着沙好好林。
0: 哎，好的，特别的棒啊。那么哲明，来，哲明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参加过什么比赛没？
5: 我参加过学校的比赛。
0: 学校的比赛。你学了多长时间呢？
5: 学了差不多1年左右。
0: 爸爸妈妈支持你学习陕北民歌吗？
5: 非常支持。
0: 那你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5: 我最喜欢的是感生灵。
0: 对，感生灵，
5: 因为他的歌词嘹亮宏阔，我非常喜欢他。
0: 好的，好，

0: 喜欢的歌曲，我们一会儿就要让小朋友来送了啊。
1: 对，
0: 嗯，来，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若曦，来，若曦小朋友，若曦小朋友跟我们说一下，你学习了多长时间了？
2: 我学习了快五年多了。
0: 哦，学习这
1: 时间很长了。
0: 那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呢？
2: 银河杯呀，杨音呀，然后还有那个快乐阳光之类的。
0: 你在参赛的时候上台紧张吗？
2: 不紧张。
0: 不紧张啊。
1: 嗯，还记得上台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
2: 嗯，
1: 很多了。
0: 很多了，唱过很多歌曲了，是吧？
1: 参赛比赛也是很多了。放自己的小小的心愿吗？对于自己，
2: 我想唱得非常好，想更努力一些。
1: 更加努力的唱好山妹民歌。
0: 然后呢，我们要将来要上更大的舞台，对不对啊？
2: 对，
1: 把山妹民歌传唱出去。
0: 对啊，要唱得高，唱得远哈，唱得出去，是吧？好的，非常的好。来，易阳，好，易阳小朋友。
3: 我学唱歌差不多就学了两年多一点点。我获得的奖都有，全国青少年银河杯一等奖。在北京，然后还有在西安的全国青少年银河杯获得了一等奖。还有在那个畅想未来。畅想未来获得了那个一等奖。
0: 非常的棒啊！
1: 是孩子们参与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比赛，
0: 非常的多，
1: 太多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朋友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合唱来送给各位呢？我们知道这个曹一凡、刘若曦、郝一阳啊，三位小朋友要为我们来送出一首合唱，是不是啊？来，我们先为大家送出一首什么合唱呢？
1: 第一首合唱《
4: 开花红艳艳》。
0: 那么我们就来为大家送出这首歌曲。我们三位要不要站起来呢？
2: 可以，
1: 可以站起来，好。

河，呀儿呀儿来把游。

0: 谢谢大家，
1: 非常棒哈！三位小朋友为大家送出了这首合唱《山丹丹》，为大家
2: 合唱哪一首呢？
1: 走，上一道坡坡，下一道的梁吗？
0: 赶生岭，
1: 可以，赶生岭也可以，来，
2: 赶生岭啊！好，预备，走。
3: 走头头那个路子儿哟，在那个灯，哎呀，带上哟那个铃子儿哟，哦，娃娃子儿那个声，白波。

0: 个牛，哎呀，你手里儿那个人儿哟，欧国呀来了，
1: 你若是
0: 那几个个儿。

0: 儿游，哦，走你的那个喽。
1: 唱
0: 谢
1: 得
0: 谢你
1: 太
0: 啊。
1: 好了，好，来请坐。对，这个童声一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刚才那个一凡也说了，说是我们还有一首歌呢，还没唱，接下来再把另外一首合唱送给我们大家吧。哪首呢？是什么呢？
2: 南泥湾。
1: 好的，好，还是三个人一起吗？三个人一起把这首南泥湾送给我们吧。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小朋友哈，为大家送出的这一首
1: 《南泥湾》
0: 哈。嗯，我们今天的六位的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的棒哈，不但呢自己演唱了，而且刚刚呢又为大家合唱的送了几首歌曲啊。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呢，也是一直致力于传播陕北民歌，讲好榆林本土故事啊。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您对这些孩子们最大的一个期许是什么呢？
2: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我们一样，就是不忘初心，坚持我们的初心，让咱们陕北民歌呢生生不息。
0: 对，
2: 希望他们也继续能够接力传承咱们陕北民歌，也希望更多的榆林孩子爱上咱们陕北民歌，把家乡的歌声唱下去，也就像孩子们希望的一样，能唱上更大的舞台。
0: 对对
2: 对, 对，让咱们非遗文化呢在少年一代中生生不息，
0: 对啊，
1: 深深扎根下来。
0: 对啊，今天我们来这个六位小朋友哈，我们也是今天就很开心很欣慰哈，
1: 对，
0: 觉得我们的陕北民歌真的怎么可以唱得这么圆哈，孩子们都这么喜欢啊，而且唱得这么棒，而且刚刚小朋友们也说了他们的奖项啊，孩子们你们出去表演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就是外地的这个游客们什么对我们陕北民歌的一个感受，他们喜欢吗？
3: 喜欢，
0: 是不是很喜欢听呢？
3: 是，
0: 对啊，这样也坚定了我们更加的要将这个陕北民歌呢要唱出去的这种信心，是吧？啊，对，
1: 确实，
0: 好的，那六位小朋友呢，是不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让大家来集体
1: 来一个合唱吧？好不好？对嘞，
0: 好，
1: 合唱一首什么？
3: 万丈
1: 平。
0: 好的，我们六位小朋友请起立。
1: 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听见广播，来看一下我们在听见广播当中六位小朋友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合唱，叫做高楼万丈平地起。好，我们来一起唱一下这首歌。好，
3: 高楼

0: 黄土的大地，千年的非遗文脉呢是生长啊。
1: 好的，感谢啊，我们六位小学员哈，希望大家呢以后的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呢为我们送出更多的你们喜欢的陕北民歌。感谢大家辛苦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这个时间点呢，锁定专属的音乐时光。烟火琐碎也有万丈光芒，日子有平淡日常也有无限惊喜，人生一路向前，我们一边经历着，一边成长着，一边收获温柔与力量。想不耐烦，那今天节目为大家准备的这一组歌单呢，温柔治愈，向阳向上，从珍藏过往，笃定热爱，到接纳当下，勇敢的奔赴，每首旋律呢都在告诉我们，认真生活，心怀善意，坚持前行，生活永远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1: 我承认我喜欢你唱的那首，
0: 也愿今天的歌声为你扫除周一的疲惫，加满能带着热爱与底气奔赴属于自己的闪闪发光的生活。
1: 聊一聊我们曾经做的傻事。
0: 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戴佩妮演唱到的《我们的故事》。

故事，但总能把生活唱得温柔又明亮。这首《我们的故事》记录着相遇、陪伴、成长与蜕变，每一段经历、每一次遇见、每一份坚持，都是独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

无论好坏都是成长，无论难易都是馈赠。正是这些细碎的故事拼凑出了独一无二闪闪发光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那英的《你是我的人》，大气又坦荡，真诚又热烈。他唱出的不只是情愫，更是一份笃定的归属感。有人认可你，有人陪伴你，有人接在你的身后。

人生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坚定的选择，被认真的偏爱。生活从来不孤单，总有人温柔的守候，默默的支撑，被爱，被认可，被坚定的选择，就是我们勇往直前的底气。带着这份笃定与温暖，继续勇敢发光。

成长最大的通透就是学会接纳当下，知足，且是温柔醇厚的声线带来满满的松弛感与正能量，这样就很好。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焦虑完美，不必盲目的攀比，当下的安稳、健康、平安、努力就是最好的状态。

心中有所牵挂，心中便有温柔，有惦念，人生便有温度。黄小琥深情的歌声温暖而有力，这首《放心不下》藏着善良、温柔与责任。也正是因为心里装着重要的人、热爱的事，我们才有了不断前行、努力变好的动力。

张信哲这首清澈温柔的《多想》，满含了对生活、对未来的热忱与期许。也正是这一份份多想变好的心愿，推着我们突破平庸，不断的精进，向阳前行，心怀期许，眼里有光，心中有梦，未来皆可期待。都不

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来自于陶喆，陪你，温柔又治愈，元气满满。最好的陪伴是风雨同舟，冷暖相伴是一起努力，一起成长，一起奔赴山海。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只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所有姗姗来迟的美好都是恰逢其时的馈赠。很多人听到这首贺一航的《来晚》的时候会以为是遗憾，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所有迟到的温柔，所有晚到的机遇，所有终至的圆满，都是岁月精心的安排。人生不必懊恼，只要开始永远不晚，只要心怀热爱，一切来日方长，只要持续努力，所有美好终将奔赴而来。

伸手对此。奇迹这首歌呢，告诉我们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所有低谷其实都是蓄力，所有坚持都有回响。你默默的沉淀，日复一日的坚持，永不言弃的坚韧，终会化作人生的奇迹。

各位，相信自己，你就是最大的奇迹。人生有期待，有更迭，我们学会释怀过往，方能拥抱崭新的未来。这首汪苏泷的《等不到你》，我们换一种积极的解读，不属于自己的风景，我们就坦然地放手，来不及奔赴的过往，温柔地来告别，放下内耗，放下执念，放下遗憾，才能盛装迎接新的机遇，新的遇见，新的精彩。

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与通透呢，就是不乱于心，不困于情，洒脱前行，专注自我。胡彦斌洒脱豁达的这首歌《不去管》，是整首歌单最棒的一个收尾。人生短暂，不必纠结流言，不必纠结遗憾，不必纠结对或者错的得失，把时间留给热爱，把精力留给成长，专注自己的路，认真过好每一天，努力变好，自在发光，其余都不要去管。

独属于盛唐。随着丝绸之路商旅布局，美食顺着风沙古道涌入中原，彻底地改变了古人的餐桌。在繁华的长安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偏爱异域风味。金黄酥脆、香气四溢的糊饼是风靡全城的国民小吃。烤制后的面饼外酥里软，芝麻飘香，是隋唐人最爱的日常主食。除此之外，鲜香浓郁的糊羹、软糯可口的碧螺等西域美食融入了中原饮食体系，让隋唐的餐桌充满了异域风情，也印证了史书所载“贵人御馔，进贡糊食”的盛景。在食材与烹饪上，隋唐饮食完成了跨越式的升级，主食不再单一，北方面食花样百出，饼、糕、馒头、粥品品类丰富。南方的稻米广为种植，米饭、糯食走入了寻常的生活，南北饮食差异逐渐的形成，副食食材愈发丰富，羊肉成为了隋唐餐桌上的主流肉食，口感温润，做法多样，深受世人喜爱。同时漕运发展，楚兵技术成熟，让内陆长安也能吃到新鲜的海味，山珍海味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想。烹饪技艺也在这一时期属蒸、煮、烤、炸、煎、炒等技法也全面的普及，告别了上古时期简单粗放的烹饪方式，食物的口感和品相都大幅的提升。宫廷饮食更是极尽的精致奢华，唐代著名的烧尾宴

汇聚中原，国人间烟火愈发滚烫。这些跨越千年的饮食智慧与风味传承，也让中华美食文化自此愈发丰盈璀璨，生生不息。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都不太。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走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或拨打18091221，名额有限，速。
3: 榆林是我家，风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2: 立足，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因你而
2: 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啊。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刻，保护选录音带。
2: 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
3: 是我的孩子，我
4: 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
3: 谁不是从小时候被他哭得头都晕？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足、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邀。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
23: 但是你还有。
21: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
25: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

0: 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河流重蹈覆辙，不管计什么算不算爱，如果你找到个新状态，无心工作吃不下饭菜，你的关系成为的障碍，难以接受的不是分开，甚至都不是你，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吃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下。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那些你忘掉了的。我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支乐队不太一样，他们辈分都不太一样。这支乐队成立于1995年，你已经猜到了吧，野孩子乐队。整个乐队的成员都来自于甘肃兰州，他们讲话他们的歌曲好像都带着那种西北的风的那种味道，很粗犷。听到野孩子乐队眼望着北方。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来自于洛先生乐队，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

0: 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直到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把杂念结冰过，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进，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总是拍。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挑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都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结的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0: 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1: 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点点像戏自己来完成自己时候，特别是当你已经有能力自己来做一个作品时，你会很难拒绝翻唱这个主意。于是乎呢，戏就邀请来了好朋友陆一以及陈绮贞一起来翻唱了他们的老歌，并且陈绮贞在其中的吟唱也让他觉得歌曲当中多了一些原唱的味道。你觉得呢？喜欢吗？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 Wrong。 I felt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段歌曲呢，是一个现场，而且呢，它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出现的现场。你知道音乐圈当中新人跟老人搭档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碾压。老手特别有自己的魅力和实力，会在台风啊、演唱技巧上碾压对方。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相得益彰，两个人的特色呢融合在一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我认为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沙宝亮以及曾昭伟的合作，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听到这首歌《妞儿说》。

0: 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整座城市的祝福礼，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渐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哥的叔叔阿姨都，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7: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限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敬。
4: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特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7: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

0: 公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

0: 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8: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9: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20: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2: 因你而来，与爱同行，好时光在路上。嗨，各位好，欢迎在早间的这个时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此刻在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我是王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接下来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2: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3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西部有小雨，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的地方有大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14到27度。预计本周榆林多降雨天气，8月3日到大部有小到中雨，6日到8日以分散性的小雨为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今年七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8月1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的角逐。原计划于7月31日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消费券发放演活动延长至8月18日，消费券覆盖餐饮、百货、超市、加油四大场景，市民和游客皆可领取。记者从铁路12306获悉，随着客流培育和市场机制调整，8月6日起，铁路部门将对西石高铁部分车次进行优化价格。调整后，从西安东站到十堰东站的高铁车票将降至最低134元。暑期以来，榆林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暑期未成年人保护专项行动，以网吧、电竞酒店、歌舞娱乐场所为重点，严厉查处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刻我们听到声音来自于周深，歌曲名字叫做《奔赴超无限》，而这首歌是作为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主题曲，跳出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细腻的抒情的曲风，用非常明快利落的鼓点，昂扬舒展的旋律，编织起一场充满活力的听觉巡游。

周深《奔赴超无限》这首歌，也希望我们听完之后都可以放下自己的一些顾虑啊，越过所有的界限，然后大胆的去奔赴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你早晨的状态呢？黄雅莉的首歌叫做《打哈欠》。

自于黄雅莉的这样一首新歌，叫做打哈欠，像是给紧绷的生活递来一次自在喘息的机会。轻松慵懒的编曲，柔和又治愈，没有非常急促的鼓点，只用非常舒缓轻快的旋律还原生活当中最松弛的模样。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